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940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是万芳，我是一个左撇子，天生用左手的人。小时候我都用左手写字画图，可是呢，我被规定要用右手。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的用左手，因为它让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在做一个我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很想练习
0: 的好时光，
1: 940，
0: 好歌好 FM。
1: 开始练习。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2: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3: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4: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

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

0: 浴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1: 哦吼！
2: 我只能留下。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那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
2: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2点。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咒，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嘿，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图文哦，我们想要见齐三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嘛。
5: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6: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7: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

0: 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1: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
3: 老李，
2: 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4: Surprise， 惊喜吧。
0: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4: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0: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4: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三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九四点零。
7: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 九四点零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FM95.5 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共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2: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3: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4: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四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我弄坏了。哎呀，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重。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0: 识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是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动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下午五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九四点零。
1: 四川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经济广播的公告。根据广电事业产业发展需要，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四川广播电视台将停播经济广播 FM 94.0。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自2026年9月20号24点起正式停播，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感谢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对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欢迎继续关注和支持川台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我们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文化内容供给，繁荣新大众文艺，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视听服务。特此公告。
0: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2: 上来了，成功了。
0: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3: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
4: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七大图文哦，我们先要见七仓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哎，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哇。
2: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4: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5: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6: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7: 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8: 上来了，我们成功了。
0: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9: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走。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您现在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世界很美，应该去看看。登山是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抒发。
5: 上来了，我们成功了。
4: 漂流是突破自我的激情绽放。
6: 青山白云，蝴蝶轻剑，天边晚霞，心中的远方从未走远。主播带你游，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

0: 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咋子？
0: 队长，共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

空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傍晚六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正宗吃巴适吃安逸。你以为就把四川吃焦了啊？嘿，那不一定哦。且听实在天赋，美食我做主。
1: 吃在天福，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2: 大家好，我是子梗炒天椒肥姐。
1: 哎，我们是
2: 非同凡响。
1: 哎，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呢，肥姐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故事。
2: 来来来，讲讲这个小故事。
1: 哎、说
2: 有一天，周一到周五，几个兄弟伙呢就被食人族，就吃人那个食人族就抓到了。
1: 嗯。
2: 然后那个厨师呢就问那个食人族的老大说：“哎，酋长。”你打算啷个来吃这周一到周五的几个兄弟来？
1: 嗯，
2: 这个酋长就想了一下，就说：“
1: 哎呀，第一个嘛，多做一会儿啊；第二个嘛，多放点海椒，搁点醋啊。
2: 嗯，
1: 第三个呢，放点莲子。哎，第四个用文火啊，火不要大啊。第五个呢，把他的心切成两片，记得千万不要放油。”
2: 嗯，他说的这种方法，我们来对照一下。嗯
1: 哎、
2: 周一到周五哈，
1: 周一呢，他说的是多煮一会儿，
2: 那就是很难熬的。
1: 哎，要熬啊，对。
2: 哎、
1: 第二个呢是放海椒，再放点醋，
2: 就表示周二很心酸。
1: 啊、第三个呢是把莲子跟他一起来煮啊，
2: 就说明要苦撑。
1: 哎呀，很苦啊。
2: 嗯。
1: 第四个用文火，千万别太大了。
2: 就是周四鸡豆一焦
1: 躁。一焦躁啊。
2: 哎。
1: 那最后一个什么意思？把心切成两片，不要用油。
2: 那就记住是开心了
1: 哦，
2: 就是开心，
1: 开心啊，开成两片了，
2: 都分成两片、
1: 哎、
2: 但是你看哈，这些我们都大概明白：周一难熬，周二心酸，周三苦撑，周四一焦躁，周五很开心。
1: 嗯，
2: 但是我都晓得哈，
1: 嗯、
2: 明白这个道理，为啥子他不放油呢？
1: 不放油
2: 啊。
1: 放油不放油，不放油有很多做法，我相信有蒸的，有
2: 都没有放油了，不为啥子不放油呢？
1: 是不粘锅，
2: 是因为再难做总比被炒好。
1: 哦哎、原来寓意在这儿呢、哦。哎呀，你说这个酋长还真是会吃啊！
2: 不要再，
1: 这哪是食人族啊？这是个食神族啊！
2: 他是山西人吧？
1: 啊，
2: 晓得周二要放醋。
1: 哎，就是哈，
2: 嗯，
1: 这个在很多这个地方呢，吃醋他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吃法。我说我自己哈，
2: 啊，
1: 嗯，我呢

0: 偶尔吃一些东西也会放醋
1: 啊，
0: 然后但是不是所有的放哈
1: 啊。
0: 然后有一次呢，是那是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去了吉林市玩，找我同学。我同学他哥就很热情的招呼我晚上就吃涮羊肉，然后也有什么羊排啊什么这些哈
1: 啊。
0: 我呢那天是因为口腔溃疡，就是里面特别痛，你知道那种很痛的。然后呢，我有个小妙招呢，大家可以听一下
1: 啊，
0: 就是把这个醋啊倒进嘴里，然后你涮到这个口腔溃疡的地方会特别痛。
1: 嗯，
0: 但痛过之后呢，至少这顿饭。哎，你就不难受了？
1: 你就说拿醋来先刺激好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虽然前面有点痛，
0: 哎，对，
1: 懒抖的
0: 啊，
1: 但过后吃东西就不会那么痛。
0: 是，然后呢，这个大哥就看愣了，说那个小李想啊，那你是什么族？他因为什么少数民族啊？必须吃饭前要戒点醋才行啊。当时就是因为把这个口腔溃疡把它弄的没感觉了。
1: 哎，你这个方法说不定还真的有效，因为有时候难免遇到我们上上火呀，长点啥子口腔溃疡，起个盆啊。
0: 嗯。
1: 但是你要吃东西，又正好遇。都今天几个兄弟伙又约都一起，
0: 嗯，
1: 要吃的不开心，很不舒服。
0: 是的，
1: 哎，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
0: 嗯，
1: 说俗话说得好，胃口打不开，人不开心啊，对不对？你
0: 什么垃圾？
1: 胃口打不开，人就不会开心噻。
0: 这俗话也太俗了吧？
1: 对呀，
0: 好俗的俗话呀，
1: 吃不好。很烂熟、
0: 啊、哎，是的啊，这个细数呢，咱们的酸甜苦辣咸呢，唯有那点酸的仿佛能够触到味蕾、
1: 嗯、
0: 唤醒食欲，
1: 嗯，
0: 因为你看很多这个能够代表打开你食欲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多少都带点酸的性质，
1: 对，
0: 哎，比如酸辣汤啊，
1: 嗯，
0: 冬阴功啊，
1: 嗯，
0: 还有这个
1: 酸辣粉啊，
0: 酸辣粉啊，对对对对对，都是能把你食欲打开的啊，
1: 哎，嗯，然后把人呢整个人也抖擞起来了、
0: 嗯、
1: 精神也起来了，畅快起来了啊，
0: 哎，对，
1: 就说到哈关于吃醋的这个问题，今天来我们当然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心酸、
0: 哎、
1: 就来说下酸醋的酸、
0: 嗯、
1: 我们就问哈听众朋友哈，你吃啥子东西是一定要放醋的，
0: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1: 哎、对嘞，
0: 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回复一下你吃什么一定会放醋，欢迎大家在四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哎，虽然我是身为一个四川人、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吃醋的这一点哈、
0: 嗯、
1: 简直不比山西人差、
0: 嗯、
1: 因为山西人很喜欢吃醋、
0: 嗯、
1: 啊，都说酸打头的是醋，而醋起点就在山西。但是作为一个四川人，
0: 嗯、
1: 就是我哪些地方哈，先说我自己。
0: 嗯、
1: 首先啊，什么饺子呀，啥子酸粉儿啊，肥肠粉儿啊、
0: 嗯，
1: 哈、
0: 嗯，
1: 这些都是一定要放醋。然后喝个面汤，我要放醋。
0: 嗯、
1: 然后吃火锅打底料的时候，
0: 嗯、
1: 也要放醋、
0: 嗯。
1: 然后甚至我在吃一些素菜的时候，要专门放醋碟子，
0: 比如烤韭菜。是不是？
1: 对、
0: 哎，烤韭菜，嗯，
1: 你晓得吧？红油菜、油菜呀、
0: 啊，红油菜，
1: 我都喜欢蘸点醋来吃、
0: 哎。
1: 就是我觉得哈，
0: 嗯、
1: 有些人他就啊，你不觉得酸呐？我反而觉得醋很香。
0: 哎，是因为咱们拿醋呢，更多是当一个调味品啊、
1: 哎。
0: 但如果到了山西的话呢，他们这个可不只是调味品，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有这个醋的存在。
1: 是吗？
0: 因为说到醋呢，起点就在咱们山西、啊。
1: 山西，
0: 中国四大名醋就是山西老陈醋嘛。占了其中一个席位啊、
1: 嗯、
0: 如果说存在感的话呢，剩下三位加在一起恐怕也比不过呢又浓又酸的老陈醋了。
1: 哎呀，说到这儿我们就这样子先问哈、
0: 啊、
1: 听众朋友，虽然我们已经解开了中国四大名醋第一个有山西老陈醋、
0: 嗯、
1: 来问哈其他朋友们啊、哦、四大名醋的另外三大名醋究竟是哪些。
0: 哎，对，
1: 哎，
0: 可以来回复一下啊、
1: 哎、
0: 可以这个山西人爱醋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红土高原它是盛产优质的高粱，哎，正是酿醋的重要的原料。那么太原呢就是中国食醋的发祥地之一、
1: 嗯、
0: 一种上好的老陈醋呢要色泽乌浓，稠滑如缎，熏香逼人，嗅之酸爽，哎，入口呢犹如这个魂魄的绵掌打到你的前心后背啊，就透了啊，
1: 透骨又透心哈、
0: 嗯
1: 啊、你看山西人呢特别喜欢吃面食、
0: 嗯、
1: 然后我有一天在节目里面专门讲了啊，山西的刀削面特别的好吃啊、
0: 嗯、
1: 很多各种面，白面啥子荞面豆面辣的，反正蒸的煮的炒的烩的、
0: 嗯、
1: 他们都会浇上那么一圈老陈醋，
0: 对，
1: 然后用浓郁的酸香点亮这一碗面的高光时刻。
0: 哎，这确实是当地的一个饮食习惯啊。
1: 对，
0: 我自己的话呢其实也喜欢加那么一点醋、
1: 嗯、
0: 但是不是什么都加，
1: 没得那么夸张的、
0: 哎、吃饺子的话呢时而蘸醋时而蘸酱油，
1: 嗯，
0: 然后吃粉的话呢如果太辣的话我会加点醋，
1: 嗯，
0: 吃火锅也是吃到后半场再加醋、
1: 啊、你也很适合一回吃嘛、
0: 哎、
1: 好多人是前面碟子里面不会放的，
0: 嗯，
1: 吃到后面大概就是进入到吃素的素菜的过程里面，
0: 对对对、嗯、
1: 就会加点醋了，
0: 对，让这个味道能更丰富一些哈。好，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哪些食物你是喜欢加醋的呢？欢迎在四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哎呀， 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3: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2: 好，好。
3: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0: 兰亭装饰的品牌宣传总监安然老师，欢迎您。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亭装饰的安然。其实最近啊，有很多精装房刚收房的业主朋友找我来吐槽啊，说早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装修质量，当时还不如直接去买毛坯房啊，还不如自己去装修。
0: 是，
1: 你想几百万买的房子，结果墙面一摸一手白灰，然后木地板呢好多地方都起翘了，而且全屋就一盏吸顶灯，根本没有灯光的层次。那其实这些问题呢也是精装房的通病了。所以像如果近期大家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难题，可以通过这部热线电话87860022 87860022来做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0: 是，这是很多这个精装房的通病哈，可能一室的装修现在交付比较多，颜色比较老气，那兰亭这种情况怎么来解决呢？
1: 其实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主要是基础工程粗糙，对吧？但是它可能水电的点位啊，包括主体格局还可以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就没必要全部大拆大改，
0: 是
1: 可以考虑做这种局改加软装。像兰亭我们现在有一个精装房的非常划算的产品，我们是比如说100个地方墙面粉刷呀，瓷砖修复啊，水电整改啊都可以。因为这30000局改金它是没有任何门槛的，你到时候改完了基装，剩下一些软装一次性给你做配齐，你就不用再东一家西一家的去找人买了啊。这个东边买沙发西边去买窗帘的不需要了，全部都给你包在里面。但今天呢一共就3个名额，名额特别少，所以大家早点来打电话87860022 87860022。
0: 好，三个名额14万呢，我们刚刚讲到可以一次性配齐。
1: 对，
0: 那想知道打了这个87860022您所讲到的这个配齐它究竟是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1: 首先像你全屋的软装家具肯定都是包在内的，比如大件像沙发茶几，还有边机休闲椅呀、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甚至床垫我都给你包进来。床垫的话给大家用的也是高端品牌哈，这个慕斯集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慕斯旗下的高端系列斯利德赛的乳胶床垫，这个线下价格一张至少10000块。那今天你打87860022，我直接给你包进来作为标配给到你。然后再一个呢，像装修当中的这个大的一个板块全屋定制柜，我们是直接给您包在里面了。
0: 定制柜也有了。
1: 对，而且都是一线大牌哦，像欧派、索菲亚、芝邦、贝蒂亚、蒂安姆这些一线品牌，你来任选，喜欢哪个选哪个啊。那除了像定制柜之外呢，还有比如一些小的物件，像全屋窗帘、全屋的灯具，包括像一些地毯、抱枕、挂画这些装饰品，我们全部都给您包进来。所以说大大小小的这种软装家具哈，都不需要你额外再去操心了。所有这些东西做下来，130平的精装房14万左右给你去落地。
0: 好，各位可以打87860022啊来做相应的一个了解。
1: 对，
0: 那想问一下安然老师，如果说我们要对自己房屋改动的话，会不会这个动作太大了？而且我要多久才能住进去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兰亭我们是先出方案再开工的，所以它工期会得到很严格的控制，而且会比较短。像我们前期的成品保护呢也会做的比较细，就不用担心会弄脏这个保留的部分了啊。你可能在一些需要改动的地方我们去给它局改就可以了。而且用的全部是高端环保的材料，你改完稍微通风一下直接就入住了啊，也不用担心这个工期问题。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装房产品名额有限，就三个名额，87860022，大家赶紧来打。打完电话报名成功之后，我们还可以安排设计师上门帮您先免费量房，量房过后根据您房屋的实际情况为您出3套不一样的平面设计方案，以及详细的清单式报价。
0: 好，那各位可以来打87860022，相信很多买了精装房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那么今天打87860022，130平的精装房用14万左右的价格搞定您家的改造、家具、柜子等等全屋的产品，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2: 是非同凡响。
3: 来，先看一下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
2: 小楼同学给我们又来
3: 对
2: 谱曲了，
3: 这个我就知道是哪首歌了啊。
2: 你看歌词你就知道了。
3: 对啊，让我掉下眼泪的嘛。让我们拉 让我依依不舍的是酸辣的豆花老伴儿，我还要等多久才到我的龙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几碗才吃得够
2: 不错不错、啊、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
2: 所以小鹿同学下回也可以这样子。

0: 应该一下、
1: 啊、改得很好
0: 啊。
1: 然后接着这个话题呢，小罗是这么说的，说凉拌菜一定要放醋，还有米线面条也要放醋、啊、
0: 米线和面它都要放醋。
1: 嗯，
0: 看来也是喜欢一个吃醋的人啊。
1: 哎，是的、
0: 哎
1: 啊、再看看钱多多呢，
0: 钱多多也是比较喜欢吃醋的、
1: 嗯、
0: 他说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看见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女儿和另外的男娃在一起，那、嗯、我就是要吃醋的、哦、
1: 醋火中烧。
0: 嗯，
1: 哎，他说哦吼，听了白戒，原来是说吃的醋，不是这个吃醋啊。
0: 哎，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一个吃醋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加的调料，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哎，又是一层含义，比喻产生嫉妒情绪，导致男女之间那种关系问题啊、
1: 哎。是的。
0: 那么吃醋就是嫉妒的同义词和比喻。那我们就很想问哈朋友们，
1: 嗯，
0: 关于这个吃醋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怎么来的呢？
1: 哎，很有意思了、
0: 哎，
1: 这个是真的有史料可查的。
0: 对，
1: 哎，在唐朝的《隋唐佳话》当中有记载啊，因为这个宰相房玄龄啊，政绩过于出色。嗯，唐太宗就说了啊，说这个，哎呀，这个小房啊，
0: 你这声音
1: 最近表现的不错呀。这样吧，最近咱们这儿来了一个这个西域来的这个特别漂亮的美人啊，
0: 干啥呀？
1: 我就把她赏赐给你做你的小妾了。
0: 哎呀呀呀呀，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1: 啊！
0: 我虽然美女喜欢，但是我府的夫人对我管教很严呐。
1: 哎呀，你看你这小人，这好不容易有个美人，那你怕少妾进门？要不你喝下毒酒，
0: 皇帝给我吃毒酒。
1: 嗯，
0: 好，对哦，你那个皇帝老二、
1: 嗯、
0: 哈，我跟你讲，我怀都视死如归的心情、
1: 嗯、
0: 我都要喝这个毒酒、
1: 嗯、
0: 绝对不容小妾进我府。
1: 嗯，
0: 结果呢，房玄龄的
1: 夫人
0: 妻子就喝了所谓的这个毒酒、
1: 嗯、
0: 结果喝了之后没有七窍流血，发现是醋、
1: 哎、是醋、哎、然后突然之间唐太宗就一改面孔说，哈哈哈哈哈，既然夫妻二人，你看口音都变了，既然夫妻二人如此恩爱，那在下也就不再多打扰了、
0: 哦、
1: 来人呢，送两位回家吧。哎，
0: 此这个所谓的毒酒其实呢是一个调侃了一下哈、
1: 嗯
0: 哎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吃醋的由来就是通过哈这个房玄龄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1: 嗯、
0: 不晓得大家晓得了这个果醋嘛啊、
1: 哎嗯、
0: 然后平时其实在生活当中醋的运用很广，我们都说了它是不是在想象当中只是单一的啊调料而已。你看我们出门期间司里面提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醋是我们生活当中期间司的一件，
1: 嗯，
0: 可见它的重要性。以前盐呢，人们就觉得哈，盐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本来它也是，
1: 嗯、确实、啊、
0: 对重要性不言而喻、
1: 嗯。
0: 然后到了醋这个地方呢，仅仅会觉得哎，它只是增强食欲、
1: 嗯。
0: 但后来才发现，人们在精神上对醋都有依赖啊、哦。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就是以前逢年过节的时候，
1: 嗯、
0: 农民要进城，专门要灌点醋，叫、
1: 嗯、
0: 改善自己的生活。
1: 哦，
0: 拿一个瓶子去打点醋，所谓有一句话叫乡里人进城有福禄醋瓶、
1: 哦、
0: 就是那个时候要打点醋回去、
1: 哦、
0: 然后要放好 哦,
1: 哦，
0: 你不能抢其他东西 哦, 哦，我就说随便乱放、
1: 啊就是、
0: 因为还有人会偷喝，
1: 就是在这个调味品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年代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0: 哎,、啊、哎，而且在乡下哈，人家说在以前来哈、
1: 嗯、
0: 就生活条件没那么好的时候、
1: 嗯、
0: 看到过小伙子悄悄的偷醋来喝、
1: 嗯、
0: 喝完之后还说了一句，真香啊、
1: 嗯、确实比较匮乏。
0: 对嘞，对嘞、
1: 哎、刚才咱们在节目里抛了一个问题嘛、
0: 嗯、
1: 说中国四大名醋啊，除了山西的老陈醋还有什么醋？
0: 嗯，
1: 哎，咱们这有一个见多识广的听众就回答了。
0: 哪谁呀、啊、这是
1: 剪刀哥。
0: 剪刀哥很厉害的、哦、
1: 剪刀哥说呢，这个还有我们四川阆中的保宁醋、
0: 嗯、
1: 哎，始于五代唐长兴元年，是四川传统的优质名产，以这个麸皮、小麦、大米、糯米为原料，加入砂仁、麦芽、原渣等12味中药材，
0: 哎、哦，
1: 取唐代的这个古松华井的泉水精酿啊，有药食同源的效果，被称为是川菜调味的精灵。
0: 哎，我们保宁醋就是四大名醋、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阆中的保宁 醋,、
1: 嗯、醋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晓得啊，就为啥子到了阆中你买的是保宁醋了？
1: 嗯、
0: 因为阆中在古时候就叫做保宁。
1: 哦，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啊、
1: 哦，这名字其实更好听一些，保宁保。一方安宁啊！
0: 嗯，
1: 好，除了这两个之外呢，除了这个山西的老陈醋和保宁醋，还有两个，一个是镇江的香醋，
0: 还有一个呢，
1: 永春的老醋。
0: 镇江这个香醋，我觉得名气还是比较大的哈。
1: 镇江呢，一般它是这样，它的醋呢拿来配大闸蟹，
0: 哦，
1: 所以它的名气就大一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呢，大家吃醋呢，都会在不同的这个食物当中有所不同的体现。我说一个我吃饭的观点啊。
0: 啊。
1: 就是很多朋友呢，他比如说，哎呀，我就不爱吃醋，那醋有啥好吃的，酸的溜急的哈、嗯。其实醋好不好吃，取决于它在什么样的菜里面搭配什么样的角色。
0: 哎、对了，
1: 哎，你像刚才我们说的大闸蟹配点醋，它就很适合，很提鲜。那么有些菜里面也是。

0: 是用醋去中和一些其他的味道，比如说拌皮蛋。
1: 对，
0: 哎，你放了醋以后就能综合里面的碱的味道，就刚合适。
1: 还有在我们川菜当中，很多味是也跟醋有关，比如醋加点甜，哎，这个甜酸甜酸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吃到的川味当中的荔枝味，那也是有哈醋的功劳，包括我们吃啥子宫保鸡丁啦，啊，像这些比较有特色的川菜哈，它都是因为醋的加持。
0: 哎，对，然后呢，这个醋呢，有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主角，不光是当配角，就刚才咱们说到在南充嘛，对吧？南充呢，就是当之无愧的这个味觉的主角，成为了醋。那里面呢，就是很多菜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都离不开醋的搭配。刚才也说了，这个保宁醋呢，其实它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嘛，对吧？实际上呢，这个保宁在当地还有那么点小故事。
1: 别说了哈，有来这儿哈子吃过哈。其实人家以前讲说，以前皇帝他要下江南的时候走那些地方，你还以为真的你的普通馆子你都接触得到无聊啊，哪有那么狂，只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小吃更加有，那意思就是吃醋呢是很有好处的，
0: 是这意思啊。哎，那我们现在想想，其实真的川菜里面有不少这种要用醋来调到味道的，比如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宫保鸡丁，它是要加这个醋来调的一个很合适的一个酸甜口，然后我能想到的比如说像鱼香茄子，
1: 对，
0: 它虽然说也有这个泡椒的加持，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达到那种酸甜平衡的话，还是要加醋进去。
1: 是的，
0: 哎，包括还有些醋呢，还会做一个调色的作用，就是稍微呢，比如说把它混到一起的时候，让醋本身这种褐色也成为颜色的一部分。
1: 是嘞，
0: 例如糖醋排骨，
1: 糖醋排骨好香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啊，就是朋友们一般吃什么你会放醋，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小罗同学又来了啊，他不禁了跟我们讲醋，还讲到了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读过的一个绕口令，
0: 绕口令吗？
1: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不买了，不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割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
0: 就是有首歌，中国话里面就有这段嘛，
1: 对对，
0: 还有哥哥弟弟门前坐。
1: 朋友们，吃醋这件事情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对于醋的热爱，有时候当然要看跟什么样的食材和烹饪方法。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吃什么美食的时候一定要放醋。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记好了，添加微信公众平台四川交通广播。
0: 另外呢，今天还没说啊，如果大家比如去到南充啊，去到这些我们介绍的地方啊，输入一下当地的地名，在四川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当地的美食地图了。输入南充立马就能看到南充的美食地图，你告一下马上就回复你了啊。
2: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3: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4: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5: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正宗吃巴士吃安逸，你以为就把四川吃焦了啊？嘿，那不一定哦。且听实在天赋，美食我做主。
1: 吃在天福，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2: 大家好，我是子贡朝天。

0: 聊肥健、
1: 哎、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吃醋这个话题啊、
0: 哎、
1: 那醋呢其实它不光是可以入菜、哎、也可以入药、啊、另外呢在生活当中醋也可以做一个万能的万金油放到很多的场景当中
0: 对嘞刚才我们讲到了四川的保宁醋就是四大名醋唯一的药醋就是它有药用价值、
1: 嗯、
0: 醋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其实有好多好多妙用方法先来说哈我们厨房跟厨房有关的嘛、嗯
1: 跟厨房有关的
0: 哎对对对
1: 是拿来干嘛呢
0: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买鱼自己打针啊、
1: 嗯、
0: 我先说因为一般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外头、
1: 哎、对对对
0: 老板就给你打针
1: 了帮你打针完了啊
0: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要打针要出那个鱼鳞
1: 嗯
0: 你可以把鱼放入加了醋的冷水里面给它泡那么一哈哈
1: 嗯嗯
0: 再拿东西来刮我跟你说就很容易刮下去
1: 哦
0: 不容易伤到手了
1: 哦是的啊
0: 哎
1: 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鲜鱼保鲜将冲淡的醋水呢撒到鱼身上这个鱼肉呢隔天也不会变坏
0: 醋一定是要加水
1: 啊对
0: 然后给它淋在那个鱼相当于给鲜鱼保血嘛
1: 啊保鲜了
0: 对、嗯、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个方法
1: 嗯
0: 如果在家里面今天或者那天要蒸点排骨、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要炖点排骨也好我要这个烧点排骨也好
1: 嗯
0: 总之你在烹调排骨的时候记得加少量的食醋、
1: 嗯、
0: 一点点不要加多了、
1: 嗯、
0: 有利于人体对于钙质的吸收和利用、
1: 哦、还有这个功效啊
0: 对来煲骨头汤的时候、嗯、我听过一个老厨师给我讲过煲汤他们会加醋我说这不得变味道吗
1: 对啊对啊、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说其实只加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它可以使骨头当中的钙磷铁等这些矿物质溶解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吃到了这个汤里面的营养价值更高、
1: 哎、这个学到了啊这周末就来试一试啊、
0: 哎、一点点不要多了啊
1: 另外下一个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了李想刚才说了嘛说吃到火锅的后半程啊就变辣了是吧、
0: 嗯、
1: 或者上来之后这个粉呢辣椒有点多怎么办呢
0: 嗯
1: 哎它也有缓解辣味的作用做辣椒的菜的时候呢点点醋进去、
0: 哎、
1: 辣椒就没那么辣了
0: 比如说你今天买这个海椒确实是歪得很的哈、
1: 哦、
0: 或者
1: 上
0: 来说黑外哟不像这那么辣的话、
1: 嗯、
0: 你就在炒的时候呢搁、
1: 嗯、
0: 点醋一点点
1: 嗯对对对的另外呢就是它还可以加速化冻就解冻啊
0: 解冻
1: 冻肉呢放到含醋的水里面更容易化冻
0: 哎
1: 哎另外这个方法也适于融化冻鱼
0: 比如说家里面冻的鱼
1: 哎
0: 想要赶快解冻的话啊、
1: 嗯、
0: 你可以就是这个水啊里面放一点点醋啊
1: 哎
0: 呦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再来说哈、
1: 嗯、
0: 有些朋友们哈这个要在家里面洗菜
1: 嗯
0: 比如说买这个新鲜的一些蔬菜担心上面啊会有一些小飞虫啊或者是脏东西哈
1: 嗯
0: 基本上有些人会撒盐
1: 嗯
0: 但后来我听了很多人说这个撒盐没有太大的意义
1: 嗯
0: 但是你在洗蔬菜的时候加一点点的醋
1: 嗯
0: 就可以清除它如果浮在上面的特别是那种小虫或者是虫卵
1: 啊
0: 这个就很有用、
1: 哦、
0: 就是放醋
1: 这完全不知道啊
0: 有很多有一些很多隐藏类、
1: 啊、
0: 比如说在花开的这个季节你要吃这种带花苞的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说槐花你晓得啥、
1: 嗯、知道
0: 成天吃槐花炒蛋呢、
1: 啊、对对对
0: 你就很多人知识啊怎么就拿来洗一下
1: 嗯嗯
0: 但你不晓得这个花的花苞里面它有可能
1: 有没有虫
0: 卵、
1: 啊、
0: 对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啊、
1: 嗯、是的是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去除内脏异味的功效
0: 对嘞、
1: 啊、对先用清水洗干净比如猪肠啊猪肚啊
0: 嗯
1: 再用醋和酒混合搓洗哎然后呢再放到清水锅里煮沸再取出来用清水洗这样的话洗的就特别干净大肠要想处理好里里外外洗个澡他再拿醋来搓一搓、
0: 啊、我们家洗大肠都是加的醋
1: 嗯
0: 有些地方他会加这个淀粉
1: 淀粉啊、
0: 有些地方
1: 搓一下
0: 加盐
1: 哎是
0: 对然后包括我们家就是洗这个海带也会放醋
1: 嗯啊海带也要放醋
0: right 哈哎、
1: 哦、
0: 对对对对醋能够刚才提到的就是内脏这些东西哈、
1: 嗯、
0: 它能够杀死这个沙门氏菌大肠菌、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呢包括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为什么要蘸醋
1: 嗯
0: 蘸醋的原因就是可以杀菌的哦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这个杀菌说到杀菌的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办法就比如说家里有人感冒了或者比如说、
0: 嗯、
1: 流感什么的哈然后呢我们家就会拿半碗醋
0: 嗯
1: 放在微波炉里打一下
0: 啊
1: 打
0: 喝吗
1: 不是喝就是让这个醋呢它挥发一下、
0: 哦
1: 相当于给屋里就消毒了啊、
0: 嗯，
1: 当消毒水用啊。
0: 还有那个就是有些朋友们他们会用醋的这个方法熏醋的方法
1: 嗯，
0: 装房子的时候呢、
1: 嗯、
0: 装修了以后不是要尝一下吗、
1: 嗯嗯、
0: 他们用这个熏醋的方法然后呢有一次我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嗯、
0: 说这个方法呢它之所以是很微小的一个作用毕竟你想买一个房子
1: 对
0: 你就来一锅儿 特别是拿那个电饭煲来煮、
1: 啊、
0: 你其实不够的、嗯、但它起到一点杀菌但是很微小、
1: 哎、对、
0: 啊、
1: 你要把满屋子撒的都是醋才行
0: 那每个摆几个锅
1: 哎，醋呢除了在吃的方面有很多的功效之外啊，
0: 嗯，
1: 其实在生活当中醋的应用场景也很多、
0: 嗯、
1: 哎，比如说那个衣服上有

0: 这个锈迹。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当然现在大家可能碰不到，比如有些地方
1: 你想不了眼开儿。
0: 哎，对对，碰到锈迹了。
1: 哎，
0: 那先用开水呢，把它这个浸湿，然后你再用醋揉搓一下、
1: 哦，
0: 哎，几分钟之后呢，再用开水一冲，这个锈迹就清除了。
1: 那锈迹清除了，对不对？醋我沾染上颜色。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要用白醋才行。
1: 哦，对对对，然后去油剂也可以用白醋、
0: 嗯、
1: 啊，就是浓了一这个油嘛，像我们
0: 火锅
1: 直滴的到处都是个、
0: 嗯，
1: 就这个油污上面滴那么一点点醋，然后用醋水给它来擦洗擦洗，揉搓一下、
0: 嗯，
1: 也会起到一个去油的效果。
0: 哎，洗刷刷，洗刷刷。哎，另外就是胶水，比如小朋友做手工。什么的哈，这个在胶水弄到身上之后呢，再有痕迹的衣服背面呢，垫一块吸水的布，先垫好啊，
1: 嗯，嗯，
0: 然后往这个胶水上呢涂一些白醋，最后呢用棉花擦干净，就会擦得很彻底了、啊。
1: 哎，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你们有没有用醋的一些妙招在生活当中哈、啊
0: 嗯？
1: 小鹿同学说了、
0: 嗯，
1: 嘿，我来举手，我们家洗长腿也是要放醋的哈。
0: 嗯，
1: 我们家反正我记得从小到大，我们家洗这个大肠都是放醋，
0: 嗯，
1: 哦，都是放醋，印象当中很深刻。
0: 嗯、
1: 我说妈妈，你在刷啥子？他说刷肠子啥？
0: 刷刷。然后剪刀哥呢，他说他吃凉拌的啊，还有方便面也会放醋，方便面
1: 要
0: 放醋、
1: 哎、要，而且我一般是在喝汤的时候放。
0: 啊哦，
1: 就在最后，你下次回来碗方便面，
0: 就是面已经吃差不多了，
1: 哎，
0: 啊，然后在喝汤的时候放点醋进去。
1: 我就喜欢在后面加点醋。我和面汤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的红汤炸酱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基本上在后面，特别是要喝后面那个红汤炸酱的汤的时候，
0: 嗯嗯，
1: 我就一定要多放点醋。
0: 嗯，
1: 前面只放一点，后头喝的时候多放点。
0: 啊、
1: 嗯，你说有好喜欢吃醋。
0: 啊、那一般话，比如说你方便面的话，什么口味比较适合放醋呢？红烧牛肉？
1: 辣的。
2: 别把我弄坏了！
3: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2: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花椒麻，海椒辣，川菜不只有麻辣，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才是精髓。食在天府，美食我做主。
0: 吃在天府，美食我们来做主。大家好，我是贼会吃的新成都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子宫肠天椒飞姐。
0: 我们是
1: 飞腾繁星。
0: 哎，刚才差一点没说完啊，
1: 哎，
0: 这个咱们呢突然进了片花了
1: 啊。
0: 哎，我说吃方便加醋，一般是什么口味的方便适合加醋？
1: 我觉得辣味的。
0: 辣味的。
1: 如果是那种叫什么呢，白味的原汤的那种加醋就不好喝了，
0: 啊，
1: 一定是，
0: 啊，
1: 嗯，辣的，所以你喝到后面是酸辣味道的汤，
0: 比如说香辣牛肉面，
1: 对，
0: 嗯，还有这个
1: 泡椒牛肉面
0: 啊，
1: 对的，
0: 对对对的，本身带点这种酸的风味的啊，比较合适一些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啊，今天的和大家聊到醋的一些妙用啊，刚才说到说去胶水的这个痕迹嘛，
1: 嗯，
0: 其实如果是衣服上这个染发剂的痕迹，
1: 哎，也可以去啊，
0: 哎，也可以去用食用的，
1: 哦，
0: 米醋呢涂在染黑的这个就是染发物的衣服上啊，过10分钟左右再用这个肥皂清洗，就会发现洗得更干净，而且不留痕迹了。
1: 哎
0: 啊，
1: 另外呢再来说一个，除味道的，
0: 嗯，
1: 首先 如果你屋头那口子是寒脚啊，
0: 嗯，
1: 味道有点长的，
0: 嗯，
1: 那袜子特别臭的话，嗯，也是可以在洗它的时候给它滴点醋，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如果是有养猫养狗的，
0: 嗯，
1: 比如说家里面如果猫咪尿尿了，
0: 嗯，
1: 哎，或者说那片的味道有点大了，
0: 哦，
1: 想除这个猫尿味，你就把那个醋倒在盆腹里面，
0: 嗯嗯嗯，
1: 每周在长期它有这个味道的地方哈，给它喷一次就可了。哎，你家不是养猫吗？
0: 对，所以你说早知道这个妙招，你何必买那些什么宠物除味剂呢？
1: 那这个还也得花钱，
0: 一瓶醋就搞定了。
1: 对呀，啊，而且跟它稀释一下是，
0: 哎，
1: 是吧？
0: 稀释一下，灌到这个喷壶里面，呲，呲几下就搞定了。
1: 对嘛？
0: 哎，刚才说到说这个除袜子臭味啊，
1: 嗯，
0: 哎，我说一个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原来呢，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嗯，
0: 说如果这个脚上确实比较味道比较大，或者比如说有一些真菌的疾病的话呢，
1: 嗯，
0: 好像拿醋泡下也有用。
1: 是嘞。
0: 有这个说法是吧？
1: 有，
0: 嗯，
1: 关于醋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美容保健的功效，
0: 嗯，
1: 比如说泡脚，这个热水泡脚的时候加一点醋，
0: 嗯，
1: 可以消除你的疲劳，
0: 嗯，
1: 然后呢，我是觉得它有杀菌的作用的，
0: 嗯，
1: 哎，比如你那个脚背啊，哦，你晓得刚才有提到味道大的那种啊，真的，包括我们提到的囊中的这个醋啊，它不仅啊有食用醋，有锅醋、保健醋，
0: 嗯，
1: 它其中还有就是有一些醋也是可以拿回家来泡脚的。
0: 那这个森林同学他就说了，
1: 是吧？
0: 囊中的
1: 醋
0: 也很好，
1: 对，
0: 而且用醋来泡脚也很好。
1: 是嘞，是嘞啊，
0: 哦，那确实这个之前是不知道的啊，
1: 嗯。
0: 好，那刚才说到除这个猫尿的味道，哎，除汗味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1: 是，
0: 啊，可以在这个衣服上呢喷少许的食用醋，过一会儿呢这个汗味就消失了。这个适合什么哈？比如说你这件衣服今天穿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稍微出了点汗，但是你又觉得洗的呢又觉得有点可惜，才穿了一天，
1: 嗯， 嗯，
0: 你就可以
1: 喷
0: 点醋，
1: 那么一点点
0: 挂一下，哎，第二天这个味道就没有了。
1: 那就是白醋哈，朋友们，你不要喷，
0: 不要喷陈醋，
1: 你不要把它陈醋弄来喷了哈，
0: 啊，
1: 白醋
0: 那就黑不溜秋了。
1: 对，白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啥子呢？家里面如果你要清洗冰箱，
0: 嗯，
1: 去里面的污渍，去里面的异味，一比三，就是白醋跟清水的比例一比三，
0: 嗯，
1: 可以在家里面做冰箱的一个清洗，
0: 哦，
1: 这个效果很好的。一比三哈，啊，结合了白醋跟清水。
0: 好，明白了。那今天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醋呢，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清洗的方面的妙用之外呢，其实它在美容方面好像也有一些
1: 嗯
0: 很有趣的，主要我看这个我就说不出来，你
1: 怎么
0: 防脱发就是，
1: 这个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可能会用的，
0: 嗯，
1: 它是拿40%的除湿溶液加热水，
0: 嗯，
1: 洗头，哎，就是为了防止它脱发，
0: 啊，
1: 还有就是头皮屑过多的，
0: 嗯，
1: 这个是一些土方法。
0: 那这个，
1: 朋友们要是觉得可以，可以试一试哈。
0: 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没啥用了啊。
1: 嗯，
0: 什么能长头发，大家可以给我说一说啊。防脱现在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了啊。
1: 然后呢，嗯，刚才你不是讲到口腔溃疡的时候，
0: 啊，
1: 你含了点醋嘛？
0: 嗯，对。
1: 哎，然后通过之后呢，你觉得吃东西没那么难受？
0: 对。
1: 其实，在漱口的时候，有些朋友他们也会了，就是含醋在嘴里，
0: 嗯，
1: 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概就是要时间够，
0: 嗯，
1: 至少是2分钟左右。
0: 哎呀，那还挺累的。
1: 哎，有点花时间。
0: 嗯，
1: 哎，现在说漱口要花2分钟，你算没算过？有人专门拿这个时间来，
0: 有个计时器。
1: 哎，2分钟，他们觉得好久哦。
0: 对，啊。
1: 哎，可由此可见，朋友们在平时漱口啊，在刷牙的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稀里糊涂两三下就
0: 搞定。我觉得刷牙那2分钟能接受的，
1: 哎，还可还能接受。
0: 你光漱口漱2分钟确实有点长了点，啊。
1: 咕噜咕噜咕噜的，
0: 啊，那里里外外的啊，嗯。另外就是这个美容顺发，每天呢洗手之后呢，哎，敷一层醋。哎，
1: 嗯，
0: 保留20分钟再洗掉它呢，手的皮肤就能变得柔白和细嫩。
1: 嗯，
0: 所以你看，其实日常当中我们很多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呢，它都能起到一些不同的功效。
1: 嗯，
0: 你不用再花钱买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东西去对自己的皮肤啊去保护什么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洗衣服也好，
1: 嗯，
0: 去味也好，包括这个让手变得更白净也好，
1: 嗯，
0: 一瓶醋就搞定了。
1: 是的，
0: 啊，
1: 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
0: 嗯，
1: 刚才前头都听我们讲说醋可以除掉这个猫尿的味道。
0: 嗯嗯嗯，
1: 他说耗子尿味道也是可以除的，比如说有一些工厂啊，
0: 嗯，
1: 有一些库房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厕所上面，比如老旧的一些哈，这个天花板，
0: 嗯，
1: 就万一就有很多的耗子，你想耗子就到处尿尿的，耗子屎的味道，它也是可以用醋的这种方法，
0: 嗯，
1: 特别是有一些厂房里面、库房里面长期堆，
0: 那可能一瓶就不够了，
1: 对，
0: 那要倒到药箱里面，
1: 对的。而且拿了一
0: 种
1: 大喷壶，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农药那种，那种才行啊。
1: 嗯，
0: 哎，这个确实是。那但是说到猫尿，确实，因为我们家是这样，我们家偶尔呢会因为清理猫砂不及时，猫呢会有这个乱尿的现象。 然后这种猫科动物的味道确实又
1: 有点大、
0: 哎，比较费劲儿啊。
1: 对、
0: 今天我就知道，今天晚上回家我就试一下，
1: 不妨试一试，对，
0: 放到喷壶里面去喷一下、
1: 好嘞哈、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吃醋的那些事儿哈、总之呢，醋是个好东西，平时在生活当中不仅是吃东西，也可以生于生活的妙用。
0: 哎，你看这个小罗多气人啊！
1: 咋了？
0: 他说防脱对我来说没有必要，我还想。

0: 想秃呢？
1: 咋的？他是嫌头发太多了吗？
0: 啊，这什么什么什么心情啊？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1: 这个真的应该吊起大杠。
0: 哎，太
1: 你说人家想头发长得好的，他还说他想秃呢。
0: 对，就是啊，其实确实呢，我觉得每个人这个追求不一样，但是你这个追求呢，确实让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
1: 什么叫想秃？你自己把它刮成光头不就行了吗？
0: 哎，对对对对，那哎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对自我这种形象的要求呢，可能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吧，肯定是越好越好，越来越好越好嘛，就是越好越好。怎么就自己能力要求的范围内，就是他的状态越好你越满意嘛，
1: 是
0: 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时不时的用一些方式让自己整个的精神面貌变好，这个还是很值得投资的事情、啊、
1: 嗯，看来他是属于头发台，四川话叫台萌生了的啊，头发台萌生了啊。
0: 哎，好。

0: 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烧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0: 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七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九四点零。您即将收听的是 FM 九四点零方言社会。
1: 哎呀，在我们这儿九四零电商哈，但凡是那种过年过节搞活动、打折力度大的时候，必须要去买大牌，这样子又省钱又划得着呀。
2: 哎，这儿有没得推荐哦？
1: 有噻，那个荷兰呐，升级版的黑绷带加上小露珠的组合，这个是官配的水爽 CP。升级版黑绷带50毫升加小露珠200毫升的，哎呀，原价哈那是贵哦，3980的哦，活动价只要1299，现在中秋好礼全场八折，到手价只需要1039.2啊！
2: 哦哟，1039.2就可以买这个黑绷带，再加上小露珠啊！
1: 嗯，
2: 那还是可以噻。
1: 是噻，
2: 因为哈，这个荷兰呐，佳雀的这个官配组合哈，它不光是在高端的护肤市场当中特别的厉害，不更是无数消费者口口相传的抗老神器，抗老提亮补水紧致，一步到位啊！
1: 荷兰呐的 C 位担当。黑绷带面霜，荷兰娜佳雀的抗老王牌，新升级50%高浓度的玻色因配方，生素基底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让你的皮肤从内到外焕发紧致光泽。无论你是初老肌啊，还是熟龄肌啊，都给你用得巴巴实实的。
2: 哎，25岁以上的这种熟龄肌哈，梦中的清爽，不挑肤质，不挑季节，尤其是敏感肌哈，非常的巴适的哈。
1: 荷兰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哈，为你的肌肤打底，让后续的这个护肤品更好。吸收质地清爽轻盈，精准修复你的皮脂膜，让皮肤更加的健康啊！
2: 哎呀，所以说哈，这个换季护肤的必备神器，尤其是熬夜党、工作压力大的白领，你要想快速的改善暗沉、提亮肤色的朋友哈，这套组合简直是救星哈！原价3980的，今天我们的中秋好礼全场八折，到手价只要1039.2啊，好巴适哦！
1: 在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你就可以买喽。
2: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啊！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3: 杨杨得意组合。
1: 方言社会开摆了。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94.0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洋，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啊？感谢哈射手座哈给我们送的闪耀星辰还有小星星。怪兵怪兵说的棒棒不在，只有用脑壳来烤烤罗罗。
2: 好，那这一集我们给大家摆啥子呢？啊，我们就来摆一下现在的这个吃瓜和薅羊毛哈。
1: 嗯，
2: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好像据说是花1.5块买股票就能够参加这个周黑鸭的游轮晚宴吗？
1: 嗯，
2: 真的有这种好事情吗？
1: 确实有人这样子做哈，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股东大会呢，都有这种福利哈。现在是这样子的，有很多耍股票的朋友哈，他们觉得。反正股票也挣不到钱了，干脆我就去买一点那些食品饮料的这种品牌的这种股票，少买点嘛，买个几十百把块钱的嘛，
2: 可以买这么少吗？
1: 啊，哎，再多点嘛，买个几百嘛，啊，然后呢，我就可以去参加他的股东大会。他是这样子的，抠点的呢，他就是把东西给你寄过来，就比如说寄点伴手礼给你。
2: 嗯，
1: 稍微大方滴点的呢，他就整了一个啥子游轮晚宴啊，啥子汇报演出啊这种的，你就可以去又拿那种伴手礼，又去吃席，而且还可以现场吃瓜，看一下这些股东，那些稍微大点的股东些，他们去质问这个。哎，这个主理人咋回事的呢？咋股票又跌了呢？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
2: 哦，所以哈，现在的这个企业呢也不好做啊。 这个周黑鸭呢，最近这两年哈，这个生意哈，确实是真的萎缩了很多很多很多。
1: 因为啥子嘛？因为现在卤菜太贵了。
2: 他们太贵了哈！我
1: 现在卤菜都贵呀、
2: 啊。我感觉哈，他们那些搞卤菜的那些哈，那些老板些开的劳斯莱斯也好，飞机也好，飞机大炮哈，都是在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一点一点的刮出来的呀。嗯、他们东西卖的好贵哟、哦。
1: 你看以前我们小时候买点啥子凉拌菜、卤菜的都比较香一点。
2: 十多块钱。
1: 哦哟，现在
2: 十多块钱买一袋，现在十多块钱买啥子？
1: 买不到啥子，买两个鸡爪爪还是？
2: 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就十多块钱了。
2: 好，人家小妹儿呢还要挖苦你两句。哎，先生，这个十多块钱的话呢，可能太少了啊，您可能不够吃，可以稍微多来一点。
1: 哎，够吃够吃，这个东西我们拿回去是拿保鲜膜包的，每个人看一眼就下一碗饭
2: 啊。然后呢，你就想吐他两把口水，你说我不晓得说，我不晓得不够吃说。那你个主持人就只能买这么多，你以为？
1: 所以说现在打工人哈，想到的，反正我也挣不到钱，那么我就想方设法的能够在这种大品牌身上薅点
2: 羊毛。
1: 哦，你晓不晓得那个好像是日本哇、啊，有一个老头儿，嗯，哦，他相当厉害。他被称为啥子炒股界的这种大神哈、嗯、他年轻的时候可能炒股是挣了点钱，后头哈他等他年龄大了以后，他就买了很多的这种小股，反正每个都买一点哈、嗯、买完之后他的日常生活就被所有的这些股票的品牌承包了，比如说这个公司给他发点啥子优惠券，比如说是烫头发的啊，美发券，这边给他发点啥子零食券，那边发点米面油的券，这门那门，这门那门，还有很多旅游券，全包干。
2: 我问个问题哈，嗯，哎，我们都说天上不得掉馅儿饼、嗯，但是如果说这些企业些，他给你啊，你买他滴点股票，就要给你送这门礼那门礼，那我想问一下，嗯、这里头有不得现金呢？
1: 哎，那就不好说了。
2: 哎，得不得我买了股票哈？是我免费烫了两盘头啊、嗯。我买他的股票呢，我免费去洗了两盘脚，但是我多的钱都亏出去了。比如说他的股票可能亏惨了呢，有没得可能呢？
1: 肯定有可能噻。所以说他现在是分散投资噻，他买了一么多的小股，这个给他送了那个给他送了，他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自己花过钱了。
2: 但有不得可能买了一堆的这些股，然后呢，每一只呢都亏得瓜兮兮的，有没得可能呢？
1: 但反正他这个人是挣到钱了的。
2: 哦，他挣到钱，他很机灵哈、嗯。
1: 他很机灵，进去刮人家羊毛。
2: 晨晨说的是稍微不注意就上百了哈。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哦。现在那个卤菜哈，我跟你说我每次去买哈、嗯，我只紧张，嗯，就是我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那种慌张，嗯，手机在抖。哎，他说先生你不要抖哈，他说我们不贵，我你撑嘛。然后我每次哈，我就不咋个敢去点荤菜，我就净点素菜。有时候我素菜随便点了几点儿哈，我一算都是二十多。嗯，所以我就根本就有时候不敢去考虑荤菜。
1: 他们很多是这样噻，买的时候是他给你夹的嘛，他们夹都是哎黑几十的往里头夹。哎，你经常说的，哎，你在这儿喊够了，够了，够了，他说啊啊，好嘛，够了。
2: 你看哈，那个可乐同学说的是猪耳朵哈，就二两多。二两多就二十，嗯，你想二两够啥子嘛？二两两口就弹完了的。
1: 你一般要买一个，就是一家几口人能吃的话，一般买一样的话，咋个也要
2: 五六十，
1: 四五十以上。
2: 五六十，
1: 四五十以上，四五十打底嘛，四五十以上，就这一个菜就要四五十。你想嘛，我点个外卖，我点个拼好饭，一家人可能也才几十块钱。
2: 对呀、啊，你想嘛，
1: 你买这一个菜就要这么
2: 多。有些时候那个里头还有好几个鸡腿儿。嗯啊，所以说现在大家都觉得卤菜实在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2: 原来呢，大家觉得吃不起海鲜，现在就发现那个卤菜啊，跟海鲜比啊，海鲜太相应了嘛。
1: 真的，你看我在超市那种送货的超市哈，嗯，你去买个那种活的那种基围虾嘛，嗯，晓得是几十三十多吧，好多哟、哦，里头还有好多、嗯，还是有那么二三十条，嗯，虾子，嗯。那个营养不比卤菜要更强啊。
2: 你看还有一点哈，我觉得他那些卤菜哈，我觉得口味哈放得很重。嗯，我吃过的，原来他们有些人请客的时候哈，我吃过、嗯、啊，觉得他们卖的那些卤菜，嗯，口味非常重，非常咸。嗯，非常的咸。
1: 他肯定要整重点。
2: 他不像我们自己屋头如果自己卤的话哈，其实是要不到那么咸的哈，他们就整的口味很大啊，年轻

0: 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卖你是卖得很贵的哦。
1: 反正我现在买卤菜的话，我就觉得有一家还可以，就是不贵，味道也还不错，但是呢，离我们家头特别远，只有喊那个跑腿的去买。
2: 哦，那就更贵。
1: 就有点麻烦，
0: 这个等记得你们都拿来给你们送到屋头来就更贵了。
1: 但是他加起这个跑腿的都比现在的其他的一些品牌要相应
0: 贵，他们卖的太贵了哈。我觉得啥事情呢，还是要遵循一个商业的自然规律。有些东西呢，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大家现在的这个收入啊，这个情况。嘴边馋是馋，穷也是真的；嘴边馋呢，也是真的馋。
1: 嗯，
0: 这个包包头穷呢，也是真的穷。所以你不能因为大家惨，
1: 嗯，
0: 你就认为啊，你可以在大家身上哈肆意妄为的挣高价的利润，真的太狠了哈。
1: 现在大家也拿不出什么。
0: 太狠了，我是有时候原来我买过哈，我随便给娃娃买了几个芯子，买了两个刺猬，
1: 嗯，
0: 我都没舍得，
1: 嗯，
0: 就五六十，就滴点儿滴点儿啊，就五六十。
1: 然后他们娃娃就坐那儿吃，然后就说：“爸爸你不吃呢？”爸爸不喜欢吃。
0: 这个是一个嘛哈。第二个呢，爸爸就人家娃娃还来了一句，最后他就一个人吃，吃完了之后，爸爸你咋个不吃呢？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还来一句，爸爸你买少了还不够我吃。
1: 爸爸就看到他这儿吞口水。
0: 哎呀，我就在这吃。哎呀，爸爸不爱吃啊，爸爸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啊。
1: 一边流口水一边说：“哎呀，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啊。”
0: 哎，最后哈，娃娃吃完了，丢到桌子上的那个骨头啊，
1: 没有啃干净，
0: 没啃干净的啊，有时候剩到滴点儿边边啊、嗯，那个肉边边的，我拿了些。哎呀，我说你没啃干净，哎呀，好浪费哦。哎呀，我不是想吃啊，我想看下你这个。
1: 主要是怕浪费。
0: 怕浪费，还有一个我想看下你这个尝鲜，我尝一下看含不含哈，含了以后你也不准吃啊。哎，吃。
1: 结果主持人把那个骨头拿来一说了又说，就这样子都吃了一碗饭。
0: 哎，对的，所以说最后哈，还把那个骨头呢，哎呀，把它嚼了。
1: 把你这个骨髓都吸了嘞、
0: 啊。然后再问你，哎，爸爸，你咋个把那个骨头都吃了？
1: 哎，
0: 不
1: 要浪费。
0: 不的，
1: 对，
0: 不盖的。
1: 不要浪费呀、
0: 啊。对的，不盖不盖。啊、我以为骨头就给宠物了，宠物。
1: 他是把吃完搞碎了的，剩到的渣渣给宠物。
0: 我们走到外头，我们都喜欢这样说。打包、嗯、原来打包好多人不好意思噻。
1: 嗯，
0: 我们就说的，哎，你这儿有没得那个老板儿？你这儿有没得多余的鸡翘翘啊啊，心子啊，肝子啊那些给我们嘛？屋头有狗。
1: 嗯，
0: 结果拿回去，个人都把它弹了。
1: 其实就是自己吃噶，不用不用，现在大家都要打包，也不存在哈。
0: 乖咪乖呀，说的是爸爸不爱吃，结果爸爸把骨头拿来接着啃。
1: 黑棋说的，卖卤货的，不管是铺子还是地摊，利润都高得吓死人，哪怕是现在的大环境下哈。哎、
0: 嗯，
1: 所以说在屋头自己卤吧哈。
0: 自己卤哈，外头他们太狠了哈，他们赚的太狠了哈，真的是。嗯，不得意思的啊。
1: 好，我们等会儿回来接着摆，这节就先摆到这儿嘞。
3: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4: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5: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6: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7: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6: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8: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6: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FM94.0 方言社会。
0: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点零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八点到九点，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

0: 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0: 杨洋得意组合。
1: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 94.0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儿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这一节来摆啥子呢？
0: 来嘛，我们这就来摆一下网吧啊，关键词网吧哈。感谢小乔给我们送的同心结哈，来打卡来了啊。我们龙门阵都已经摆了好久了啊。这个说到网吧呀，我觉得现在的网吧呀，再也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网吧了。先给大家回忆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网吧。
1: 我们小时候的网吧哈，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呢，桌子板凳电脑堆了一堆，然后呢，里面反正。乌烟瘴气的，抽烟的，那个脚敲到凳那个桌子上的，吃泡面的，整烧烤的，一晚上在那儿打通宵的。
0: 烧烤那个时候少，主要是泡面。
1: 泡面比较多。
0: 那个味道和那个烟的味道，
1: 还有脚臭的味道。
0: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去打通宵哦，在那里头抽的哟，哎呀，那个烟子哦，
1: 全是乌烟瘴气。
0: 乌烟瘴气的，全是那个泡面的味道跟那个烟的味道。
1: 嗯。红烧牛肉面，
0: 乖乖乖比乖也说的是，以前的网吧美女很多，现在美女都已经不进网吧。那个时候美女要去上网的哦。
1: 是是是，那个时候美女帅哥些都喜欢在网吧。
0: 那个时候我们语文
1: 觉得那个是个很潮的事情。
0: 我们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都要去上网。
1: 嗯。
0: 在网吧头。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们从旁边过。
1: 嗯。
0: 偷偷个一戳，就用人肉雷达戳到了他的 QQ 号。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男生去哈，就伪装了一个 QQ。重新申请了一个 QQ，
1: 嗯，
0: 把自己包装成成熟稳重的男士，
1: 嗯，
0: 就跑去加女老师的 QQ 去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加起了噻。
1: 加起然后呢？
0: 摆了好久哦。
1: 哦哟，你们这些玩意儿好烦哦。
0: 哎呀。
1: 后来咋发现没有？
0: 哎呀，哎，反正每次我们一看到一个女老师，我们就先笑哈。那不是我哈，先说不是我。我干不出这种事。
1: 那你也是帮凶。
0: 因为当时哈都不喜欢那个语文老师。就那个语文老师有点烦啊，然后呢就想去逗一下语文老师，所以就伪装成成熟男士。
1: 你们太坏了，真的。
0: 哎呀，安逸安逸安逸。
1: 八五三说的那个是查资料
0: 学习
1: 的
0: 地
1: 方，
0: 所以那个时候女生也要去啊。
1: 啊，射手座说的住网吧必须坐到窗户边边上，我不抽烟哈、啊。发现者说的现在叫网咖、网络会所都有包间，现在都好多都叫电竞酒店了、啊。
0: 好了，你看神仙哈对这个事情特别熟，他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1: 哦、
0: 啊，这个现在的网吧哈早就已经这个进化成了这个网咖。
1: 嗯
0: 啊，网咖呢就是只能上网，现在呢、叫电竞酒店。
1: 哎，
0: 电竞酒店哈是有房间的，他们现在还搞的那种兄弟房间。
1: 嗯，可以睡到一头。
0: 闺蜜房间。
1: 嗯，
0: 情侣房间，就是你可以几个，比如说我在看他们有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包间。
1: 嗯，
0: 一进去不是包间，房间。
1: 嗯，
0: 可以洗澡。
1: 嗯。
0: 然后四台电脑，四个兄弟在那儿打游戏。
1: 嗯，
0: 然后那边的对门子呢就是上下铺四杆床，
1: 就是你可以在那儿过夜，但是呢不用臭气熏天，
0: 非常的豪华。我问了一下那个价格，一千多一点儿啊，一晚上四个人的话，一个人才投200多。
1: 哦，那是可以，
0: 就是连。
1: 连吃包吃吗？
0: 连吃的话，好多地方哈，像包早饭，还要包午饭。哦，那儿的吃的还挺丰富的。哎，他们算下来好像比在外头租房子还要花的说些。现在哈有那种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
1: 嗯，
0: 包月。
1: 哦，
0: 一个月2000多，
1: 直接住这儿的。
0: 但是他是单人间，
1: 嗯，
0: 自己一个小房间，然后呢洗澡呢，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房间头有洗澡是豪华的嘛？
1: 啊，
0: 如果你是那种单人间的，就是一台电脑，一个小床。然后自己到那个公共的那个洗澡间里头去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那儿还有公共的啊那个洗衣房，
1: 哦，
0: 帮你洗衣服。
1: 那这种是好多钱呢？
0: 然后呢，再加上呢，到了每天中午的时候啊，早上啊，比如中午有面，晚上又有各种吃的，早上呢还有早餐，
1: 嗯，
0: 啊，还给你包了吃的，一个月就是2000多块钱。
1: 哦，那还是可以噻，嘎。
0: 好，所以说现在哈，我们有很多一些手上呢又有点钱，暂时呢还没工作的人。他现在就把这个地方哈当成了他的一个啊
1: 临时居所、
0: 逍遥居所哈，就是啊，他觉得2000多块钱哈，你看我又不用给电钱，又不用给网钱，而且电脑哈 很多人都在说的是哪个去的网咖哦的，我电竞酒店好挂哦，我个人在屋头上不舒服吗？好，结果去了之后再也不说这个话了。
1: 去了之后就让人安逸啊。
0: 晓得为啥子？
1: 为啥子？
0: 因为发现人家那个电竞酒店里头的电脑用的非常的巴适。
1: 哦，比家头好、啊。
0: 比你屋头的那个电脑好到哪儿去了？你去用了之后，你再也不想用你屋头的了。
1: 怪不得他们还有生意哦哈！
0: 我跟你说，人家电脑用的之好，我跟你说，人家电脑。
1: 所以说现在哈，这个由于大家都越来越卷了，所以说本身做啥子主业的哈，他们现在其实都在卷。你看，现在洗脚的也要提供吃饭的，提供电视唱卡拉 OK 的，
0: 嗯，
1: 啊，卡拉 OK 里头呢要提供火锅，还可以在这儿学习，打游戏的呢可以让你在这儿睡，还有洗澡。
0: 还洗给你洗衣服，还给你
1: 洗衣服，
0: 还给你包吃。
1: 所以说现在都是所有的那个主业哈，他都打乱了，就是他不光做他这一个，他只做这一个，他做不动。
0: 就是全业态。
1: 对。
0: 就是你在那里头可以连吃带耍啊！现在人家说网吧哈，已经快卷成洗浴中心。
1: 对，我现在真的觉得跟洗浴中心很强，因为洗浴中心里头就是这样子的，给你准备了有吃的、自助餐、有水果，啊，可以打游戏。这洗浴中心里头很多那种专门设计的打游戏的那种隔间，你可以在那儿打游戏，又可以洗澡，可以泡澡，可以泡温泉，可以蒸桑拿，啊，有健身房、游戏厅、电影院，反正啥都有。这堂子肯定是比那个要大些。
0: 怪没怪人说的是一边打游戏一边有人给你按摩，
1: 可能按摩店里头也可能有这种。
0: 然后现在反过来了哈，按摩店里头呢，你可以一边给你按摩一边在那
1: 打
0: 游
1: 戏。所以说已经分不清到底这个地方是做啥子的了哈。
0: 反正现在哈，只要你有钱哈，就是天堂。
1: 嗯，
0: 只要你有钱，现在就是天堂啊！因为你晓得现在哈，啥子东西都越卖越相应了。最可怕的就是他一边买香烟了，一边呢你没得钱，
1: 你也不得办法消费。
0: 哎呀，好舒服哦！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真的安逸哈。
1: 现在反正出去耍和吃呢，确实感觉比十年前还要香烟些。感觉
0: 好，乖咪乖言说的是，走走走，下次我们不洗脚了，我们去网吧去网吧体验一下
1: 不一样
0: 的
1: 按摩。
0: 这个现在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去耍一下哈，我就发现。这些你要看你站在哪个国度，如果你站在消费者的国度呢，确实现在所有的这种经营性的场所哈，都在讨好我们的消费者。
1: 嗯，
0: 你觉得舒服舒服，但是如果站在经营者的国度上来说哈，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1: 经营者是卷了又卷，
0: 经营者我跟你说现在压力巨大呀，现在你晓得现在的网咖电竞酒店哈，投资巨大。
1: 而且个个都整得多好
0: 的，他们说的动不动就是投资三五百个的啊，来做一个网咖的啊，来做一个电竞酒店的三五百个哈，那种高端的。但是你说你收费，你不可能收人家50块一个小时嘛？
1: 嗯，
0: 你还不是就是一晚上好多钱就给人家收死了？你稍微贵了，人家就不来了。现在本来又卷，那最终啊就会给商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经营风险。我晓得的，反正很多那种搞电竞酒店最后垮了的哈，亏了好多钱哦，亏惨。我跟你说嘛，有些时候动不动就是。这儿做这个事情又亏了300个，哦，这个做了一个电竞酒店又亏了500个，我晓得的有好多个。来，我们看一下哈，神仙就做这个的。
1: 嗯，他说的我这个网吧呢，便宜的是2.8块一个小时。
0: 你开玩笑，现在的
1: 好相应哦，
0: 现在的2.8块，你晓不晓得？原来我们读高中的时候，
1: 嗯，
0: 200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是2块钱一个小时都算相应了。
1: 啊，对，那个时候
0: 一般是3块。
1: 对，那边那个时候是2-3块钱一个小时。
0: 最早先是3块、4块钱一个小时，后头才是卷才卷到2块钱的。当时我们觉得2块钱好相应哦。
1: 嗯，神仙说的网吧是4-5百个啊，他说我这个网吧大厅头就是2.8块。
0: 嗯，
1: 可能包间头可能要贵一点。
0: 啊，我想问一下哈，你就收这点钱的话，那你们在搞经营的时候，你们的压力大不大呢？
1: 应该还是大哦。
0: 啊，
1: 所以说投资大，嗯，收钱又收得慢，是恼火。反正对于我们花钱的人来说呢，倒是高兴。花小钱呢，可以哎，可以享受个大的。
0: 我跟你说啊，现在哈，开这个洗脚房哈，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因为洗脚房哈，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哈，大家哈眼界又很开阔。
1: 嗯，啥子都见到过
0: 啊，眼界之开阔，啥都见到过。
1: 反正到处看到装修的都多好的
0: 啊，然后呢，又眼界又开阔又穷。
1: 嗯。就想花低点钱得到
0: 享受，就想花低点钱跑到你这儿来当下皇帝的感觉。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钱咋个挣？动不动就投资几百万， 收钱呢就尽是在那上团购，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几块钱几块钱的啊，几块钱几块钱收。你这几块钱几块钱的收，你啥子时候你能把你的几百万的成本收得回来哟、哦？哎，我看了起我都觉得叫人，我真的觉得不要投资，真的不要投资，你把那个钱存到这儿慢慢用嘛。
1: 人家说的不行呐、啊，存到这儿就感觉自己。

0: 你既然这么想做事，那你为啥子不出去打工呢？打工是做事的嘛？
1: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
0: 我说打工了，关键我们这个年龄那是没人要的啦。
1: 对了，中等啦，谁要你打工啊？年轻人都用不完了。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下小姐回来接着拜啊。
2: 你认识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3: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1: ？What？
4: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1: 哎呀，在我们这儿940电商哈，但凡是那种过年过节搞活动打折力度大的时候，必须要去买大牌，这样子又省钱又花得错呀。
2: 哎，这儿有没得推荐哦？
1: 有噻，那个贺年呐，升级版的黑绷带加上小露珠的组合，这个是官配的水爽 CP。升级版黑绷带50毫升加小露珠200毫升的，哎呀，原价哈那是贵哦，3980的哦，活动价只要1299，现在中秋好礼全场八折，到手价只需要1039.2啊！
2: 哦哟，1039.2就可以买这个黑绷带，再加上小露珠啊！
1: 嗯，
2: 那还是可以噻。
1: 是噻，
2: 因为哈，这个贺年呐，家雀的这个官配组合哈，它不光是在高端的护肤市场当中特别的厉害，不更是无数消费者口口相传的抗老神器，抗老提亮补水紧致，一步到位啊！
1: 贺年呐的 C 位担当。黑绷带面霜，贺年娜家雀的抗老王牌，新升级50%高浓度的玻色因配方，深入基底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让你的皮肤从内到外焕发紧致光泽。无论你是初老肌啊，还是熟龄肌啊，都给你用得巴巴适适的。
2: 哎，25岁以上的这种熟龄肌哈，梦中的清爽，不挑肤质，不挑季节，尤其是敏感肌哈，非常的巴适的哈。
1: 贺年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哈，为你的肌肤打底，让后续的这个护肤品更好。吸收质地清爽轻盈，精准修复你的皮脂膜，让皮肤更加的健康啊！
2: 哎呀，所以说哈，这个换季护肤的必备神器，尤其是熬夜党、工作压力大的白领，你要想快速的改善暗沉、提亮肤色的朋友哈，这套组合简直是救星哈！原价3980的，今天我们的中秋好礼全场八折，到手价只要1039.2啊，好巴适哦！
1: 在微信小程序头搜索一下“天府66号仓”，66是阿拉伯数字，搜到你就可以买喽。
2: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杨就是我。
1: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姨，我们就是
2: 杨杨得意组合。
1: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杨，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给大家推好耍的段子，每个星期我们在抖音上面有2场视频直播，我们这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哈。好，那么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2: 来嘛，这一节哈我们就来摆一下关键词踩缝纫机。哎呀，这个踩缝纫机哈，我们小时候哈就觉得它就是踩缝纫机。
1: 嗯，
2: 这个最近几年哈，踩缝纫机好像成为了那个事情的一个代名词了。你说的哎咋子呢？哦，他呀，哎，今天踩缝纫机去了。
1: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真正的踩缝纫机哈。以前哈那个年轻人他们的这个喜好不是一直在变噻。
2: 嗯，
1: 之前不是很流行拼豆噻，
2: 嗯，
1: 现在当然也仍然很流行啊，有些人抓到这个风口的，早点去开店子的，还是确实把钱都挣到了的，现在到处都是拼豆的。
2: 嗯，
1: 那个网上也是卖拼豆的。
2: 你先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啥子叫拼豆。
1: 哎呀，那个拼豆就是那个滴答答的那种塑料小小壳壳儿，
2: 嗯，
1: 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模型，那个图形，你呢就拿起那个小镊子，把那个豆小拼豆夹到起，去按照它那个图形在那拼，就可以拼出各种各样的图案花纹来。
2: 那我晓得，
1: 就是一种手工。
2: 我晓得你那个意思嘛，它那个颜色拼豆嘛有变化嘛，
1: 各种颜色，
2: 拼上去最后就变成了一幅大的画嘛。
1: 哦，就很立体嘛。
2: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跟原来那些娘娘些、婆婆些绣的那个十字。从本质上来说，
1: 没得区别，
2: 有没得区别？
1: 不得区别，
2: 是不是？是不是原来的那种娘娘啊、婆婆也最喜欢绣的十字绣？
1: 哎，不光是娘娘婆婆哟，这个十字绣我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自己都绣过。
2: 嗯，
1: 在20多年前，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绣十字绣，我就买了个小的来绣，多小，反正看到多小，花了很长时间。
2: 我们屋头哈。有很多幅，
1: 嗯，
2: 我妈原来绣的啥子江山一片红，一大片的，
1: 哦，要花很多时间，
2: 好累哦，还绣的啥子马呀、 啊，绣的啥子红枫岭啊、红枫叶啊这类的啊。
1: 那儿年
2: 生卖出来贵。
1: 那儿年生不是说
2: 有人收，
1: 不光是啥子老婆婆哟。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年轻女娃子噻，就喜欢整这些。
2: 然后哈，那个时候哈，那些商家还要说，你绣嘛。你绣好了之后呢，我们要回收的，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喜欢这些的。
1: 嗯，
2: 好，我妈就绣那么大一幅画儿，绣出来
1: 要绣好久
2: 啊，绣的金鱼的啊，绣马的，绣的之好哈。
1: 嗯，
2: 但是呢，我现在看起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过时，就不想让屋头挂这些东西。好，然后商家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你反正绣嘛，绣了到时候我们要回收的哈。结果等绣好之后呢，他跟你说的，哎呀，现在行情不景气，
1: 大家都在绣，太多了。
2: 哦，太多了，这样子嘛，要不你再拿去绣一幅嘛，你再买一幅嘛。
1: 啊，对啊，是他们的营销话术。
2: 好，我就从这个事情哈，我就得出个结论。
1: 嗯。
2: 任何事情只要开始挣钱了，这个事情就很危险了。因为我永远相信一句话，好做
1: 就轮不到你做，
2: 好做就轮不到我做。
1: 嗯，
2: 所以说哈，这个事情哈，好多人但凡跟你说你做嘛，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可以挣钱的，这个事情哈基本上就已经靠到尾声了。
1: 嗯，
2: 基本上结束了。
1: 你看现在那个耍拼豆的那个年轻女娃娃呀，还有小娃娃也特别多哈。
2: 嗯、
1: 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尽量少耍这个东西，因为它特别伤眼睛。
2: 你想嘛，原来这些娘娘些哈，在那儿绣十字绣，你看不起人家，你觉得哎，这老年人整些这些东西。
1: 啊，养的噻。
2: 那这些东西跟那些小妹妹些人整的那个拼豆有啥区别嘛？
1: 没区别的，因为那个东西太小了，他要拿到那个小镊子，要一直盯着那个东西弄，其实弄久了对眼睛不好，因为一直在看近的地方，没有看远处，眼那个睫状肌得不到。休息
2: 哦，现在这些小娃娃哦，小妹妹哦，就一直在整那个
1: 花半天时间在那
2: 儿做出来，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哈。挂到网上去才发现根本就没得人买，你想多了。
1: 没有，好多人不是为了拿去卖，现在他们都是属于付费去体验这个过程，就觉得很好耍，觉得他可以让他的脑壳放空，就不带所有的压力啊、焦虑啊都不得了，内耗不得了，反正我就全身心投入到
2: 我
1: 这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当中啊，
2: 就类似于原来那个科学家锯木头那种。
1: 嗯，对啊，就让我的头脑得到很好的放松嘛，尤其很多那些上班的牛马些，放了这个周末呀、节假日，他们也喜欢耍这些。最近呢，又开始流行缝纫机了啊，这个缝纫机就是大家把自己在网上买一台那种小缝纫机，搁在桌子上那种。
2: 电动的嘛。
1: 哦，然后呢，有电动的，有自己踩的，都有，看你是哪种级别的玩家啊。有些，比如说比较高等的玩家，他不在乎钱的，他就觉得，哎，我就要专门去淘一个那种原来那种80年代流行的，
2: 好，
1: 我去整点这种。
2: 我们感谢一下哈，感谢袁姐给我们送的闪耀星辰，感谢儿童彤彤给我们送的闪耀星辰，
1: 还有鲜花，
2: 给我们送的鲜花哈，谢谢，
1: 感谢哈，
2: 感谢。
1: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做这个很有成就感，他把那个家头的那些，比如说不要的那些多余的布料啊，穿了穿不得了的衣服裤儿拿来改呀、啊，比如说把自己的这些大衣拿来改个啥子靠背垫的那个套子呀，
2: 就做手工
1: 嘛，整点这些小衣服给自己的宠物做点小衣服呀，哎，做点这些东西啊，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有些人还把它拍了发到网上，你晓不晓得网上有很多做这种改造的那些婆婆些，他们给自己的孙儿孙女做各种改造或者原创的一些衣服，
2: 那我晓得
1: 做的之好，
2: 甚至还有那种哈，这种有些。

0: 给娘娘些原来买的那种一件皮大衣，
1: 嗯，
0: 皮草的，多豪华的，现在又不好意思穿的，
1: 嗯，
0: 就直接寄给他们，他们就直接给你改，给你改成两件，
1: 嗯，
0: 一件背心儿，
1: 嗯，
0: 啊，一件外衣，啊，有些呢还把以前的有一些名牌的包包，你可以寄给他，
1: 拿来改，
0: 他给你拿来哈，一个大的包包，
1: 改成简直两个小包包，
0: 给你改成两个到三个的小包包啊，你拿到起，你觉得哎，好像第一个哈没咋花钱，
1: 嗯，
0: 有点手工费，第二呢好像有背新包包的感觉，
1: 对，
0: 啊，第二个呢，第三个呢还是个名牌的呀，
1: 嗯，
0: 好多他们一般改的 LV 啊 Gucci 啊这些的啊，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哎，我们听到以上这么多的故事，我脑壳头哈就想到了一个字，
1: 啥子？
0: 穷。就是真的哈，就是我脑壳头一直就在感觉哈，为啥子大家现在的爱好哈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1: 现在做手工的人特别多，做陶，比如说做陶器的，做木工的，
0: 嗯，
1: 我觉得你说的穷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人现在这种
0: 找不到耍
1: 事，找不到耍事，就是他跟真实世界的链接比较少，
0: 嗯，
1: 基本上工作也是在手机上头、电脑上头，
0: 嗯，
1: 交际也是，
0: 嗯，
1: 很多人连面都不咋见了，然后再加上呢，本身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一瘸还是当妈老汉儿的，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压力跟焦虑，
0: 嗯，
1: 有时候他就需要整点这些手工来释放他的这种压力，来放空他的脑壳。
0: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哈，
1: 就可以不耍手机了噻，
0: 你们觉得啥子时候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还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呢？工作当中卷，
1: 嗯，
0: 啊，996加班，生活当中跟人的接触越来越少，每天面对的就是那么个手机啊，就是我们今天畅所欲言。你们觉得哈，啥子时候开始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面貌、精神状态能得到改变？就是能不能够回到过去？哎，人家都说嘛，这个物极必反嘛。
1: 嗯，
0: 你们觉得啥子时候开始我们能够物极必反，放下手机，回去见哈，多出去多见点人，跟人多接触哈？你们觉得啥时候会有？你感觉？
1: 我感觉不会有这种时候
0: 啊，
1: 因为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以后都是脑机接口了，手机是不耍了，自己在脑壳头耍，自己在脑壳头转，更不出去了，
0: 都不接触人了啊。
1: 嗯，
0: 好，静说的是中国人太多了哈，然后喵酱说的是梦里面，还有射手座说的是梦回啊，转回石器时代哇哈。
1: 我觉得这个很难逆转，
0: 嗯，这个趋势逆转不到，人跟人之间我觉得关系越来越冷漠了哈，人跟人见面都少。
1: 嗯，
0: 好，袁姐说的，我们家有几十个拼豆的成品，是你做的吗？还是女儿做的呢？
1: 娃娃做的哦，
0: 还是女儿做的呢？
1: 可能是娃娃做的。
0: 她是两个女儿。
1: 哦，可能是娃娃做的，因为女娃娃就喜欢整这些东西。
0: 嗯，
1: 你觉得很好耍，哎，可以放空大脑。
0: 娃娃做的哈。
1: 看嘛，我多半都是娃娃做的。
0: 娃娃打不打游戏呢？因为我们家那个现在哈，脑壳头只有游戏，啥子都不得，
1: 都要耍游戏，
0: 只有游戏，每天脑壳头全部装游戏。
1: 你看原来我们小时候那个流行在电子游戏厅里头打游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好多娃娃一放学就供到那个里头去，那个时候好多家长跑到那儿去抓自己娃儿的，
0: 嗯，
1: 还不是沉迷这些。
0: 我们那个时候哈，经常都找游戏厅头抓出来就该打，我知道吗？
1: 嗯，
0: 现在哈就
1: 打完了下盘继续去，
0: 是理解。所以现在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越来越接触越来越少了，真人的接触都少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很重视跟朋友吃饭，每次哈跟这个朋友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要喜欢聊聊多久。哎呀，好久没见了你了，看到你真人了，你看哈，就是很珍惜这种跟真人接触的这种机会，少了，真的少了，大家都很忙。那关键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忙来忙去，
1: 嗯。
0: 我好像没看到大家忙出个啥子名堂，你说这是为啥子呢？好，半糖奶茶说的，这个忙里面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刷抖音的。
1: 射手座说的，我觉得还是有内啡太多，多巴胺才舒服。静说的，把生活维持下去了，找到自己说的，大部分人都是盲目的忙，看到别个忙，自己不忙就心慌。
0: 对呀，但是就是你忙了半天哈，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忙到哪儿去了呢？结果呢？
1: 先不管效果哟，先忙了再说。哎呀，不忙的话，心头更慌。
0: 瞎忙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夏小姐回来接着给你摆巴适的，说安逸的。
2: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3: 西大铺门哦，我们先要见齐餐喽。
4: 小区群众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5: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2: 看， 那些不实的

0: 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1: 快去超市抢购，听说有大涨价的吧？
2: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3: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4: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5: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您即将收听的是 FM94.0方言社会。
6: 摆巴适的，说安逸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0 四川财富生活广播，在早上的8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8点，上班路下班路都来收听方言社会。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又抠门又油腻的杨大爷，杨洋就是我。
7: 大家好，我就是虎背熊腰的乔大妈乔一，我们就是
6: 杨洋得一组合。
7: 大家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4.0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网上来收看，全网搜一下杨大爷乔大妈，海洋的洋，乔峰的乔，找到我们关注起。每个星期在抖音上面有两场视频直播，我们这是一个聊天摆龙门阵的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点亮粉丝团灯牌，双击屏幕点赞，想加群的话在后台私信哈我们，说我要加群就可以了。感谢星星爱给我们送的五个小星星哈。那么这一节我们来摆啥子呢？
6: 来吧，我们来摆一下追星啊，说下追星哈。这个有些时候呢，为啥子哈，你们要理解哈，我们的资本哈，为啥子要把女的捧得那么高？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像男人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思考，但我有些人又要给我举这些客观例子了啊，一些少部分例子。哎呀，我身边哪个男的只有那么喜欢这，我跟你说了，不要给我举这些特殊例子，我们就说的大多数。那么大多数的男人哈，他是不追星的。
7: 哎，追星的还是女的多一些，
6: 以女的居多。
7: 嗯，小女娃娃。
6: 所以如果说哈，全体人民都是像男人这种思维的话，我跟你说嘛，很多行业他都是没得办法继续做的。
7: 嗯，
6: 晓得没有？而且你看哈，为啥子要捧这些小捧这些女娃娃，把人家女娃娃捧得那么高啊？为啥子要用男要把这个女的捧高了，然后呢要来这个把男的管得这么严啊，要要求男人要上交钱，这些为什么？其实都是资本在背后作祟。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他不会允许你男人哈拼命的这样子积累财富，
7: 光挣钱不花钱，
6: 他是不会允许的。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原始资本积累都给做成了的话，以后就不得人出来掏粪了，
7: 就个个都在这儿屋头躺起了，
6: 就不得人出来送外卖了，就不得人出去通下水道了。所以说他就一定要求哈，整个这个社会上的财富一定要定期清零。咋个清零？很多的女人都是他们的业务员，所以说女人特别爱买东西啊。
7: 嗯，
6: 哎呀，女人看到这个喜欢那个喜欢，乒乒乓乓的把这个钱就都给花出去了的。那么这个其实对于社会来说，它就最大的意义就是说，这个是女人呐、啊，就是他们的，就是资本的业务员。
7: 嗯，因为女的呢，就是个情绪动物嘛，特别容易被情绪驱动。比如说看到这个东西啊，好乖，好可爱哦，买，甚至啥子买房子、买车子啊，尤其买车子，好多都是啊，看到这个车好乖哟、哦。这车好看，
6: 这个也买，那个也买，
7: 要买哈。要追星也是一样的，也是不在为自己的情绪买单。
6: 你看哈，现在一方面很多的小女娃娃其实挣不到啥子钱的，
7: 嗯，
6: 一方面哈，在追星当中尽是主力。你看哈，这回开演唱会的这些哈，而看演唱会，最近这两年演唱会不是特别疯狂吗？
7: 嗯，
6: 你去看哈，看演唱会的尽是小妹妹些。
7: 虽然我们身边也有男的也喜欢看的，但是呢，女的还是要多一些，尤其小女娃娃、特别喜欢追星哦，而且特别不理智的追星。
6: 感谢来一点儿给我们送的鲜花哈。
7: 好多的小女娃娃哈，一喜欢一个她喜欢的这个圈子头的这个偶像啊，哦哟天啊，真的 给他花起钱来哈，也是一点儿不手软。虽然说自己不挣钱啊，我真的我晓得很多的那种十多岁的娃娃，妈老汉儿其实也很普通的收入，
6: 普通人。
7: 哦天哪，他给那个偶像花起来几百上千的，眼睛都不得眨一下的。
6: 嗯，
7: 他就觉得值得，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的偶像一句。
6: 嗯，所以现在男人哈，就突然就发现哈，一旦只要不耍朋友哈，哎，一下就挣到钱了。人家说的耍个朋友耍了三年，男的一个月挣一万，女的挣五千的哈，结果耍了三年男的还道歉八万，女的存了八万，你看没有。所以现在哈这个情况哈就导致了
7: 哦，你不要再看给你推的这些东西了，你越摆这些越给你推这些。
6: 我跟你说嘛，现在的情况就是哈，男的哈就发现哈，但凡是只要不耍朋友不结婚哈，你就发现哈男的哈这个钱哈就越存越多，给不到几年就买，我想一年之后买奥迪了。
7: 哎，不能，我们不能宣传这种想法哈，有得有失，有得有失。
6: 但是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个社会哈，如果都像男人这个样子哈，为什么
7: 咋个进步呢？
6: 就是比如说男的哈，现在有些比如说一个月挣八千的，
7: 嗯，
6: 他就花两千，
7: 嗯，
6: 跑到那个网咖里头去住起，天天吃也在那儿，睡也在那儿，打游戏在那儿，高高兴兴的耍完之后，一个月还能挣五千块钱，因为其他平时时候就吃抽两包烟，
7: 嗯，
6: 也没得啥子开销，
7: 嗯，
6: 一个月可以挣五千。所以说为什么这样子哈，就导致哈男人的钱就越挣越多，所以人家说整个社会哈就循环不起来。
7: 不仅循环不起来，人最终也变得非常之孤独。老了以后，他不总不可能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人吧？真的会很孤独的人。
6: 好，七条头说的是要宣传哈，男人不能当冤大头，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看，人家现在说男人聪明了哈，男人精灵了啊，男人现在好多都不耍朋友了啊，男人就哈西斯的存钱，我嘛要不到几年就存几十万。
7: 你看嘛，杨大爷自己朋友也耍了，娃儿也有了，这天天鼓动你们不要耍朋友，该耍的还是要耍。
6: 不，我现在基本上哈，就是我要让这些商家些哈，
7: 嗯，
6: 他们拿钱给我挣，他们才能挣到我的钱。
7: 是嘛？
6: 现在这些商家些哈，他不让我挣他的钱哈，他也绝对不要想挣到我的钱。我就把话说到这儿，我希望我们的男同胞哈都能够有这个骨气，只要是这个商家不让你挣到钱的，那么你绝对不要让他挣到你的钱。我跟你说嘛，把烟都要戒了。
7: 哎，这个是好事情，
6: 把烟都要戒了，把酒也戒了，
7: 这个对自己身体好哈。
6: 哎，
7: 那说到这个追星哈，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在重庆那边那个时代俊峰那个楼底下嘛，
6: 好凶哦，
7: 就闹得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晓得他们整那个这个男少男的这个男团啊，是从小开始养成系的嘛，在培养嘛，现在都已经好像第四代嘛，第几代了啊？反正每一代呢都有很多的啥子姐姐粉儿、妈妈粉儿啊，就特别多，而且他们很舍得花钱，
6: 嗯，
7: 哦，对自己的偶像哈，真的是当自己的地位，当自己的这个儿来。
6: 哎，你这样想嘛，就有点像原来那个刚刚开始哈，那个 TFBOYS 出来好火哟，
7: 对嘛，
6: 好多，
7: 他们是一代嘛，
6: 那个娘娘啊、姐姐呀、啊、奶奶呀、啊、妈妈粉儿啊、嗯，都喜欢他们，
7: 嗯
6: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
7: 嗯。哎，所以说哈，我觉得这个追星呐、啊，还是要理智啊，量力而行，不要说自己家头有也困难，也不得啥子钱，把所有的钱全部投进去了。而且很多小娃娃他确实不理智，他们特别喜欢站队，站队，然后互相谩骂、互相打、吵。
6: 现在把他们已经禁止了，不准了哈，
7: 不准在那儿追星了。
6: 理解理解，因为现在哈，国内你晓得哈，本来我们呢也不是韩国，
7: 嗯
6: 啊。这个两个国家的情况国情啥子都不一样，你不能去搞那个韩国的那种饭圈文化，韩国是搞得很夸张的，但是你晓得韩国哈，它是没法，第一个国家小，竞争力不足，第二个它这个国家哈产业哈它就只有那几个产业，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整个国家来说哈，它的这个娱乐产业对于韩国来说它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
7: 非常重要
6: 非常重要，这个东西就是重要的一个国家形象和靠这个要挣外汇的，但我们不用啊，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咋可能去跟到韩国学，咋可能去整那个饭圈文化，所以你看哈，我们对饭圈文化的打击是非力度是非常大的，不准搞这些东西，为什么、
7: 嗯、
6: 这就对了，因为你想，你如果是一个妈妈，你是个爸爸，你的娃娃天天不好生学习， 天天就去追星，把屋头的钱拿来全部用来追星上头。你说你作为家长来说，你心都烦不烦？
7: 嗯，啊，刚才不是有一个，哎，好像是水是袁姐吗？是水姐哦。
6: 你俺们咋说的嘛？
7: 他说的那个，哦，多姐的皮夹克哈，他说的我们公司那个小助理一个月就5000块钱的工资，每个月都去看演唱会，还买明星周边。
6: 啊。
7: 所以好多年轻人他们特别愿意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
6: 所以说我们原来以为哈，这些明星都是挣的有钱人的钱哈，但是我告诉你哈，以我个人的经验哈，我身边还是有几个有钱人。
7: 嗯，
6: 越有钱越抠，
7: 而且他不愿意为这个东西花钱，
6: 而且绝对不会为这些啥子明星啦、啊，这些啥子哎呀卖的这些廉价的这些工业品这些拿来给你包装一下情绪周边啊情绪价值。我告诉你想哈，就这些东西哈，在有钱人的心里头哈，
7: 一分钱都不值，
6: 全是垃圾。
7: 你看多姐的皮夹克说嘛，他说我们公司95后、00后居多，好多人都不结婚不耍朋友，所以说花钱都很自由，
6: 哦就是、对
7: 很随意、嗯。
6: 他就是因为反正也没，
7: 他反正都是我一个人，
6: 反正也不买房子，
7: 嗯，
6: 也不得大的开销，反正我就这滴点钱，反正每个月我就高兴，我情绪价值拉满、嗯，哦，该整就整，该吃吃，手是打得很沉的呀。
7: 但是这一群人哈，以后也是。
6: 结局不好，
7: 结局非常不好的一群人，
6: 非常不好。
7: 首先，如果你要选择一个非主流的道路，那么对你个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对你的经济条件，对你的心理的承受能力，
6: 嗯、
7: 对你的认知，这些都是考验。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要啥啥不得，
6: 嗯，
7: 只是现在年轻耍高兴了。
6: 不，年轻的时候呢，身体也好哈，哦，啥都无所谓。等到稍微年龄一大了，又不得钱，身体又不好，一身的病，各种医疗费一高。
7: 嗯，
6: 好多人，这些人为什么？好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人哈，医保社保都不得的，好多人。
7: 嗯，可可说的，说白了，大部分人可以啃老，但是啃老，你妈老汉儿总有不在的那一天。
6: 对对。
7: 所以说到他老年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活到老年的话，是很惨的。
6: 很惨啊！冤。
7: 又不得钱，有病，然后还孤独。
6: 袁姐说的是我们家娃娃就从来不追星，好啊，这就教育的好哈，这个就教育的好、
7: 嗯、我们家也不追星，
6: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越大手大脚的说明这个钱越不是自己挣的，花人家的钱就来得最快。所以说哈，为什么单凡屋头有女儿的哈，一定要教育好，不要去追那个星，钱一定要花在正确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子，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财富生活广播还有更多精彩龙门阵等等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拜
7: 拜拜。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0: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0: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4: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

台经济频率 FM 94.0。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经济广播 FM 94.0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离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遇见。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7、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5，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享听频道，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平台虽有变化，声音从未远离。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您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向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咋子？
0: 队长，共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0: 容量可别把我弄坏了。哎呀，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0: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2: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3: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4: 哦吼，
0: 我只能留下了。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

0: 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那只是才味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膜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十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七大图文哦，我们先要见七仓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哎，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听说有大涨价的吧？
2: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味大的。
4: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5: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6: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我是垃圾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底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您现在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

把握财富，现在是晚上11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好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理科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1: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可别把我弄坏了。
2: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3: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1: 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

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0: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嗯，
2: 好。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别把我弄坏了。哎呀，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0: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2: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3: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4: 哦吼！
0: 哎，我只能留下了。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

学拉抓收叔叔，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凌晨一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

0: 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普门哦，我们先要见西餐喽。
2: 小区群众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哎，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嘛。
3: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5: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6: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7: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8: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2: 啊，
3: 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对方几个人？
0: 四名剩男，三名剩女，正准备离开。
1: 立即行动！
2: 哎，这什么情况？
3: 哎，你们要抓贼？
0: 队长，公卿已出，鸡鸭鱼肉各半份，均已打包。
4: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请各位适量点餐，剩餐打包。
5: 不做剩男剩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钮。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2: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
0: 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3: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4: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系心间，一路平安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是烧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木熊拉抓搜鼠鼠，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腿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同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护目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咒。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听，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西大铺门哦，我们先要见齐长喽。
2: 小区群众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了。
3: 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4: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嘛。
5: 我们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6: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7: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8: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拒绝谣言，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
3: 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4: Surprise， 惊喜吧。
5: 琳琳，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4: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5: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4: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0: 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1: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我是蓝桶，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
1: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
2: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
1: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
3: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请别再让我们流泪。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哎，等等，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没反应呢？
1: 电梯异常，请保持冷静，紧贴峭壁，屈膝缓冲，按下紧急呼叫按。
0: 好，好。
1: 您好，电梯正在检修，请不要慌张，我们马上处理。
2: 电梯故障时，慌乱比故障更危险。请记住，不扒门，不跳跃，不盲目自救。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人人会应急，危险少一分。查找身边隐患，提前练好安全反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到家就有同学聚会，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
1: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这下派上用场喽。烧点开水，泡杯茶。
0: 哟，宝贝儿，这小手怎么冰凉啊？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暖和一下，好不好？
2: 旅客朋友们，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
3: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电力系统有限，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短路，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列车行驶中，电器莫乱用，安全记心间，一路平安行。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别把我弄坏了。
1: 别挤我，别挤我，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
2: 我也不想挤，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你可别把我弄坏了。
3: 你们小声点儿，别吵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挤一挤就过去了，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
0: 哎呦，完蛋了，被发现了。
4: 您好乘客，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不能带上列车，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为了大家安全，请您配合，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但注意不能使用。
5: 哦吼，
0: 我只能留下了。
6: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列车用电有规定，安全第一要牢记，大功率电器莫开启，隐患排除才安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妈妈，快看，土拨鼠，好可爱啊！我想摸摸它。
1: 哎，宝贝儿，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
2: 还吃？收你们来了。
1: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
3: 嘿嘿嘿，我是鼠疫病毒，一个潜伏高手。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要是运气好，我还能跟你玩个8、9天的捉迷藏呢。等我现身的时候，嘿嘿，那可热闹了。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头痛，那只是开胃小菜。呕吐、头晕、心跳加速，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要是你不够警惕，让我玩得太嗨，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昏昏欲睡、狂躁不安。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

学拉抓收叔叔，谨防鼠疫身体苦。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不要近距离接触，更不要投喂噻，远观萌宠，近保平安，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清晨六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0。

0: 学们，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
1: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2: 朋友些，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
3: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
4: 安全帽、手套、背心、覆墨镜，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
3: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
3: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守安于心，健安于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0: 是皮克托先生吗？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
1: 谁谁谁什么托？我认识吗？
2: What？
3: 嗨，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我会发光，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能活命。有时候我也苦命，会被狗咬，会被车撞，还被海啸追。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就在你身边。找到皮克托，就找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音扰乱着我们的思绪，
1: 七大扑门哦，我们先要见齐苍喽。
2: 小区群头说，昨天晚上啊，城北有栋楼啊垮喽。那学校不行，有校园霸凌。
0: 看，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引发了无端的恐慌。
3: 快去超市抢购哦，听说有大涨价的吧？
2: 我跟你说，不要去吃黄鳝，都是激素为大的。
4: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
0: 但请相信，真相就像一盏明灯，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别急于相信，别匆忙转发，
5: 这是
0: 停下脚步，用理性去思考，用智慧去判断，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科学依据吗？有可靠来源吗？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做真相的传播者。
6: 不信谣，不传谣。
0: 谣言止于智者，真相照亮网络。拒绝谣言，
7: 拒绝谣言，
0: 从你我做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0。

0: 哟，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
1: 是啊，爸。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
2: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一点营养都没有，这才几号呀，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
1: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份礼物，花了不少钱呢。
0: 哼，鬼丫头，爸马上给你转账。
2: 你就宠着她吧，省着点花。老李，你先去开门，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
3: Surprise， 惊喜吧。
4: 琳琳，
0: 你怎么？
2: 谁呀？
1: 爸，你给我转账了吗？
3: 啊，妈，赶紧挂了，这绝对是 AI 诈骗。
4: AI， 这也太像了，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
3: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眼见不一定为实，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
5: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多重核验确认身份，谨慎转账，提高警惕，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
6: 掌控时间，把握财富。现在是上午八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0。
7: 四川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经济广播的公告。根据广电事业产业发展需要，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四川广播电视台将停播经济广播 FM94.0。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自2026年9月20号24点起正式停播，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感谢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对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欢迎继续关注和支持川台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我们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文化内容供给，繁荣新大众文艺，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视听服务。特此公告。